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8: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9: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上，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据悉，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西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西也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10:30左右，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恰巴哈尔传出爆炸声。恰巴哈尔政府部门随后通报称，该市传出的爆炸声与拆除未爆弹药的工作有关。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一架美国空军 F-35 战机在阿曼湾上空一度发出紧急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请求立即降落。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经消失，但无更多信息确认其状态。当地时间5月10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并未放弃

0: 困难问题，俄美双方正在通过电话保持积极接触。西班牙相关部门十号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底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相关行动预计持续至11号。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

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 哎，来了。
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5: 湖南经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据报道，伊朗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0号晚间，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另有以色列记者表示，特朗普对其称，他与内塔尼亚胡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同一天，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写道，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相反，其目标是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间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他说，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西班牙相关部门10号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了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南非联合执政与传统事务部9号晚发表政府公报，认定近日该国西开普省、西北省、自由邦省等多个省份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为国家灾难。北京时间10号晚至11号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展开决赛较量，中国男队和女队分别以3-0和3-2战胜日本队，双双实现卫冕。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对自己好一点，记得好吃的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0号晚间，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另有以色列记者表示，特朗普对其称，他与内塔尼亚胡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同一天，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他说，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当地时间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10号发表声明说，该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
6: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 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金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在历史上无论是对抗零星入侵者还是强大军团都取得了胜利，暗示当前与伊朗发生冲突的相关国家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10号19时1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1美元至每桶98.33美元，涨幅为3.0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13美元至每桶104.42美元，涨幅为3.09%。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南非警方10号表示，5名盗猎犀牛嫌疑人9号晚在夸祖卢纳塔尔省北部被击毙。据克罗地亚警方10号通报，9号在该国卡尔洛瓦茨省的库帕河与姆雷日涅查河中先后发现4具男性尸体，发现地点均位于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边境地区。目前当地警方正确认死者身份及死因，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还将调查死者是否与偷渡活动有关。北京时间10号晚至11号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展开决赛较量，中国男队和女队分别以3-0和3-2战胜日本队，双双实现卫冕。
5: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

0: 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
1: 加油，城市超人。
2: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我好茶，金针抖擞，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

0: 约播出。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十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方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一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当地时间10号晚间，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另有以色列记者表示，特朗普对其称，他与内塔尼亚胡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同一天，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他说，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美军非洲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在摩洛哥进行训练时失踪，其中一名士兵的遗体已被摩洛哥军方找到。声明说，被找到的士兵末年27岁。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

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都听911，这天有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九零一给你好消息，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

0: 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当地时间10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希腊移民部长萨诺斯·普莱夫里斯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4: 爱自己。
9: 湖南经广901，
10: 湖南经广901。
11: 建行运龙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在历史上无论是对抗零星入侵者还是强大军团都取得了胜利，暗示当前与伊朗发生冲突的相关国家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色列国防军1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士兵在以黎边境的战斗中死亡，该士兵系重型运输车的驾驶员。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美国乘客中，有一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天在社交媒体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全部17名美国乘客正乘坐包机回国，机上采取了防疫措施。这些乘客抵达美国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希腊海岸警卫队10号在克里特岛南部海域发现2艘移民船，救起125人。考虑到该地区近期气候条件较为温和，希腊海岸警卫队预计另有移民船已从利比亚前往欧洲。11号上午，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

0: 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经机场方面确认，机上全员安全疏散，部分乘客在救援疏散的过程中受轻伤。目前这架飞机已被移至机场停放区。据美国媒体10号消息，德克萨斯州南部城市拉雷多的一列货运列车内，当天发现有6人死亡，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死因。据了解，当天下午当地的气温大约为32至35摄氏度，目前不能确定高温是否为造成死亡的原因。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1号10时31分，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113秒。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决赛中均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在总结本次国乒表现时说，队伍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任务。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湖南经广九零一。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赌真不赌心，就听9-1-1。我才有个秀，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记者5月11号从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小。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伊朗媒体11号报道称，24小时内有第二架美国空军 F-35A 闪电二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出7700紧急代码，并转向阿联酋的扎夫拉空军基地进行紧急降落。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一架隶属于美国空军的 F-35 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送了7700紧急代码。据悉，发送此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司法机构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报道说，该

0: 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之前相似。美国国防部拒绝对上述报道作出回应。近来，美国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多次威胁对古巴动武，包括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古巴方面回应，美方的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据乌克兰方面11号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此行核心议题为德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2: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湖南经广901。

0: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身体棒棒，赶紧看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元2022年，
1: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打一杯清茶，看看窗外月色。我的家乡真美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0: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

0: 我可以喜欢你吗？
1: 随便。
2: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3: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4: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5: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0: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3: 我是你的软肋，
6: 我是你的软肋，
3: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1: 爱自己。
7: 湖南经广九零一，湖南经广。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是九零一小金榜，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九零一留言。

0: 来越好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0: 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出门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